0: Wazambia FM.
1: 姓熊树，谁听见要听熊树？
2: 我
1: 赶紧用手指脚上树。
2: 走，
1: 那猪子啊，是从树上树。树神心中恶金钟。
3: This is Wazobia 93.7 FM on Nature.

0: 凶兽，谁听见俺的小兽？
1: 哇！
0: 咱得用手指脚上兽。
1: 走！
0: 俺都会成啊，是从树上兽。众神是动物尊重。
2: Talk you。
3: 一动谁啊？没困难的例子是玩出来 FM OS。
4: Football Republic。